0: 用臂膀扛起责任，用勤勉装点世界，
1: 装点世界。
0: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，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。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，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。五一劳动节快乐。
2: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0: 间验证价值，专注造就深度，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1: 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0: 致敬匠心，五月礼赞，致每一个闪光的你。
2: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，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，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，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，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。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，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，有一群人，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，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。他们用极致的专注，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。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，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。蔡琴的这首《给电影人的情书》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，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，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。以身外身做银幕梦，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，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。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，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。多少

0: Joy FM。
1: 现在时刻
2: ，It's time to
1: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。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 ，Play FM 八九七
2: ，Play FM，
0: Play what you want，Play FM。

又好像没来。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。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？夏天快要到了，趁春末夏初，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，看夏天静静蔓延。推 FM 八九七，五一劳动节快乐！音乐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，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0: 间验证价值，专注造就深度，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1: 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0: 致敬匠心，五月礼赞，致每一个闪光的你。
2: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，比如匠人，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，比如生存。真正的匠心，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，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，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。那是清晨准点出摊，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，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，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，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，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。他们没有改变世界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。李宗盛的《凡人歌》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。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几声利落的鼓点，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。生活或许平庸，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。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你。

有欢笑，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。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，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，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0: 春天太短，书页太长，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。江苏音乐广播，读在春光里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今天和你共读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。都说梨花像雪，其实苹果花才像雪。雪是厚重的，不是透明的。梨花像什么呢？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人总要爱着什么，活着才有意义。草木、虫鱼、风雨、晴日都值得去爱。你看，四季轮转，花开有时，落叶有时，一切都那么从容自在。世间万物

0: back soon. Hey, what you want? Hey, what you want?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，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。
1: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，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。
0: 在暖阳里，在星光下，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。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，用微笑对话生活，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。
2: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，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。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，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。
3: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，
4: 江苏音乐广播
3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0: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.
5: Play

0: 出走半生，归来时，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？听见热血，看见初心。少年归来，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。
1: 你好，我是徐薇。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，吹过山川湖海，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。而汪峰的这首《怒放的生命》，就像五月的惊雷，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，唱出了生命最原始、最热烈的力量。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，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，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，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。他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，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，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，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，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，更加厚重。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，挣脱所有的束缚，让生命尽情怒放。接下来和你听汪峰《怒放的生命》。

0: Play FM。
1: 现在时刻
2: It's time to
1: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
0: Play what you want。
1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
2: Play FM。
0: Play what you want。Play FM。Play FM。Play what you want。

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，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，夏天探出个脑袋，来了又好像没来，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。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？夏天快要到了，趁春末夏初，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，看夏天静静蔓延。Play FM 897，五一劳动节快乐！音乐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0: 眼睛忙碌的时候，耳朵正好空闲。四月，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，抵达你的心。江苏音乐广播，耳畔书单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苏文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，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活着》。小说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，主人公徐富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历着磨难，到了最后，所有的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，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。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，讲述了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当中，主人公徐富贵的不幸的遭遇和坎坷的命运，在冷静的笔触当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，揭示了命运的无奈与生活的不可捉摸。活着讲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，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。在创作过程当中，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的民歌老黑奴，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，家人都先他而去，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。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，他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，就是这篇《活着》，写人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，对世间乐观的态度。写作过程让余华明白，人是为了活着的本身而活着的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。余华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。

0: break. We'll be back soon.
1: This is Play FM.
2: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，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%，单笔至高返5美元，活动无需报名，奖池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，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，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%，机酒预定超额返6%等礼遇，详询4006695566。

0: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，热爱自成锋芒，青年未定义，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。
1: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，我是凯文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，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，不用回信息，不用陪笑脸，不用应付任何人，就安安静静地待着。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，朴树《平凡之路》。2014年《后会无期》电影的主题曲，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。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，道尽了人生的真谛。独处不是孤僻，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听听歌，充充电吧。朴树《平凡之路》。

0: 红大龙虾，
1: 红大龙虾，
2: 红大龙虾，
3: 红大龙虾，
4: 红大龙虾，
5: 红大龙虾，
6: 红大龙虾，
7: 红大龙虾，
8: 红大龙虾，我就爱吃。
9: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，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，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，新自然主义淮扬菜，应季而食，取之自然。青龙山庄店、金融城店，恭候品鉴。
10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 KFM。

0: 用臂膀扛起责任，用勤勉装点世界，装点世界。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，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。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，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。五一劳动节快乐。
1: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。

0: 间验证价值，专注造就深度，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1: 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0: 致敬匠心，五月礼赞，致每一个闪光的你。
2: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日夜不息的繁华，是因为有着无数个如同齿轮般的生命，在黑暗中精准地咬合运转。他们是午夜开始启程的地铁轨道检修工，是黎明前分拣着成千上万件包裹的物流员，是暴雨中保障通讯线路畅通的抢修队。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光鲜的荣誉榜上，他们的声音也很难穿透喧嚣的互联网，但正是这种近乎沉默的坚韧，这种把最苦最累的活干到极致的执拗，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坚实的底座。匠心在这里褪去了所有浪漫滤镜，呈现出一种粗粝顽强却无比高贵的质感。毛不易的《无名的人》是一首唱给平凡甚至泥泞生活的赞歌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难得的悲悯与厚重，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最踏实的劳动者。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，这句歌词是这个五月最该被听见的告白。当我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，当我们在深夜点亮一盏灯，不妨用这首歌致敬那些用汗水与专业默默守护我们生活的无名之辈。
3: 我是这路上